0: Argentina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由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旨在通过中文向全球华语听众传递阿根廷的声音、文化、历史、新闻与人民的情感。无论您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我们都希望这段广播能够为您带来一丝温馨，一些知识，甚至一点点惊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阿根廷国家新闻、拉美地区的重要动态、旅游与美食推荐，还有值得聆听的音乐选段。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走进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民间传说到科技发展，从足球激情到文学巨匠。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不只是广播信息，更希望搭建一个桥梁，让阿根廷与中国与全球华语世界之间有更多理解、交流与情感的连结。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qslrae@gmail.com。此外，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往期节目的音频资料。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去倾听阿根廷的声音，发现拉丁美洲的魅力。

根廷政府宣布，阿根廷航空连续第二年实现盈利，历史上首次缴纳企业所得税。阿根廷政府宣布，国有航空公司阿根廷航空2025年财年连续第二年实现盈利，并将在公司历史上首次缴纳企业所得税。股东大会已经批准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公司全年净利润达到了2380亿阿根廷比索，因此将首次向国家缴纳约60亿比索的企业所得税。此外，公司在经历十多年之后再次实现净资产转正，净资产达到180亿比索。这一重要成果主要得益于最近两个财年的持续盈利，同时公司在2025年期间无需获得国家财政注资。过去两年，阿根廷航空裁减了约1800名员工，目前员工总数约为10000人。从经营业绩来看，公司息税前利润实现营业余额1207亿美元，同时公司将银行及金融债务削减了52%，降至1705亿美元。正如此前公布的那样，2025年是自2008年阿根廷政府重新掌控公司多数股权以来，首次无需依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一年。根据公司发布的声明，2008年至2023年期间，阿根廷航空平均每年亏损约4亿美元。在此期间，公司累计获得国家直接财政拨款超过80亿美元。阿根廷航空董事长法比安·隆巴多表示，此次获批的财务报表体现了公司持续推进财务整顿、提高运营效率以及增强市场竞争力所取得的成果，实现净资产转正、全年无需财政拨款，并凭借自身盈利启动机队更新计划，标志着阿根廷航空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也开启了公司发展的新阶段。在运营方面，公司2025年的飞行小时数与2024年基本持平，平均每天执行约300个航班，客座率达到83%，日均运送旅客约3.5万人，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278万人次。公司的运营可靠性同样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航班正常执行率达到99.4%，客户对服务质量和可靠性的评价持续提升，净推荐值达到55%。阿根廷航空近期还宣布将引进20架新飞机。阿根廷与中国续签19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互换协议期限由原来的3年延长至5年。阿根廷中央银行宣布，阿根廷已与中国续签总额19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新签协议期限为5年。阿根廷中央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新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约1300亿元人民币，约合190亿美元。阿根廷央行指出，与此前的协议不同，此次新协议的到期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这将为这一金融工具的持续使用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央行同时说明，自2023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互换额度仍将继续有效，用于支持阿根廷金融稳定并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央行还表示，此次协议的
续前进一步巩固了两家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自2009年首次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以来17年间保持的良好合作关系。因此，阿根廷央行的外汇

重点议题是全球经济形势以及双边经济金融合作。原有货币互换协议原定于2026年的8月6日到期，此前阿根廷央行曾动用其中约50亿美元的互换资金，以补充外汇储备并维护汇率的稳定。相关资金原计划于今年分阶段偿还。根据阿根廷央行最新公布的资产负债表，目前尚未偿还的余额已降至约6.75亿美元。阿根廷政府任命国家气象局的新任局长，新任局长为佩德罗·尼古拉斯·迪内西奥，接替安东尼奥·何塞·马阿德担任该职务。政府任命佩德罗·尼古拉斯·迪内西奥为阿根廷国家气象局新任局长，接替安东尼奥·何塞·马阿德担任该职。这一任命已于周四刊登在官方公报上。总统令指出，自2026年7月1日起，任命佩德罗·尼古拉斯·迪内西奥担任国家气象局的局长，任期4年。迪内西奥将在国家气象局这一直属于国防部国防研究、工业政策与生产秘书处的直属机构履职，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副国务秘书。

莱亚内尔梅西抵达埃尔普拉多公墓，在阿根廷当地时间8日20:40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后，阿根廷国家队队长莱昂内尔梅西与家人一同前往其父亲遗体安葬的地方。莱昂内尔梅西及其家人已经抵达埃尔普拉多公墓，其父亲的遗体就安葬在那里。梅西的父亲于当日凌晨在中心诊所因长期患病去世。梅西于20:40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随后与安东内拉、罗库索以及孩子们一起在警方护送的车队中前往公墓。国家队队长与家人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此前他们于迈阿密当地时间11:19从劳德戴尔堡机场起飞，乘坐一架美国注册机号为 N776MA 的湾流微型公务机。飞机降落后，梅西一家直接在机上完成了移民检查手续，随后乘车前往埃尔普拉多，告别仪式在那里举行。整个车程不到20分钟，公墓周围以及机场附近均部署了安保力量，以确保梅西一家的隐私。阿根廷与厄瓜多尔签署贸易协定，推动汽车出口。该协议是在哈维尔·米莱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宣布的。阿根廷与厄瓜多尔近日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降低阿根廷汽车产品出口至厄瓜多尔市场的关税。根据协议，汽车产品将享受0%至10%的优惠关税，超过140项汽车零部件、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关税则最终降至0%。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阿根廷产品进入厄瓜多尔市场的渠道。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表示，这项协议为汽车行业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机遇。我们预计明年将目前的出口量翻一番，从而带来更多投资和高质量就业。他还指出，此次签署的协议打破了一项已经停滞多年的谈判。目前，阿根廷每年生产约45万辆汽车，其中60%用于出口。厄瓜多尔每年组装1.5万辆汽车，但目前没有汽车出口。阿根廷汽车在厄瓜多尔新车注册量中的占比不到2%，而中国汽车占据了该市场51%的份额。根据阿根廷经济部的预测，短期内汽车出口量有望翻一番，达到每年2400辆。从长期来看，随着新技术平台的投入使用，阿根廷对厄瓜多尔的汽车出口潜力预计可达到每年4000至5000辆。这一消息由阿根廷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公布。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前往厄瓜多尔，与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举行会晤，并共同出席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协议的签署仪式。这些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在经济、贸易、国防和司法等领域的战略合作。阿根廷代表团与厄瓜多尔外交与人类流动部长罗伯托·库里共同推进了4项重要的协议的签署，包括航空服务协议，加强两国航空连通性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引渡条约，加强司法领域的合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关于非法不报告的和不受管制捕捞的联合声明，旨在保护海洋资源及相关主权权益。在地区安全方面，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与厄瓜多尔国防部长吉安·卡洛·洛夫雷多正式签署了网络防御合作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共同应对数字威胁的能力，并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
六月份矿业产量增长 11.4%， 今年上半年累计增长 8.4%。 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的数据，2026年6月矿业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1.4%， 2026年1月至6月矿业工业生产累计同比增长 8.6%， 2026年6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指数环比增长 1.7%， 趋势一周期指数环比增长 0.8%。 2026年的6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原油和天然气开采支持服务指数同比增长 8.9%， 同期金属矿产开采指数同比增长 1.3%。2026年1至6月该领域累计同比增长 1.3%， 非金属矿产及建筑石材开采指数在2026年的6月份同比大幅增长了 46.8%， 2026年的1月至6月该领域累计同比增长 36%。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十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他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博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古尔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塞伊戈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

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根廷政府宣布投资8亿美元扩建能源基础设施。阿根廷政府近日宣布启动一项能源基础设施工程招标，计划投资8亿美元，以提升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区的电力供应能力。该项目将由私人资本负责建设，是国家电力输电扩建计划规划的16项重点工程中的首个项目。此次招标项目名为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区一，主要建设一条全长270公里、500千伏的输电线路，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普洛梅尔新建一座变电站。项目完工后，预计可使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增加约2000兆瓦。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区是阿根廷能源需求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目前占全国能源需求的约40%。政府表示，此次工程旨在进一步强化当地电力系统，提升输电能力，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根据整体规划，国家电力输电扩建计划共包括16项工程，其中12项位于阿根廷内陆省份，全部项目计划新增超过5600公里输电线路，总投资规模超过66亿美元。阿根廷政府发言人阿德里安·拉威尔表示，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投资不足后，政府正在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从规划走向执行，并强调将通过明确的投资规则吸引私人资本，不让国家财政承担一分钱。该项目主要由私人资本提供资金。与此同时，阿根廷电力批发市场管理公司将提供1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这笔资金由现金和变压器资产各占50%组成。资金来源于电力批发市场管理公司通过向邻国出口电力获得的收入。政府同时强调，阿根廷财政部不会参与该项目的融资，项目还将获得美洲开发银行的担保。此外，中标企业可以申请加入阿根廷大型投资激励制度，从而享受相关投资优惠政策。按照目前公布的时间表，自招标启动之日起120个自然日内，即预计在2026年12月上半月将完成第一号投标文件的提交与开标，随后相关部门将进行项目评估，并计划于2027年初开启第二号投标文件，完成项目授标。特许经营合同预计将在此后数月内签署。根据合同的安排，整个工程将分2个阶段实施，最长建设周期为52个月。

民族自豪感，阿根廷一座小镇被评为世界最佳，这一旅游目的地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为2025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阿根廷北部的小镇麦马拉在中国湖州举行的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颁奖典礼上获奖，成为全球最佳旅游乡村。麦马拉位于乌马瓦卡峡谷的中心地带，在来自65个国家270多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它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鲜明的文化认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备受赞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推动负责任旅游的同时成功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农村社区。本届评选中，阿根廷共有八个地方入选，但只有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获得了最高荣誉。麦马拉依偎在著名的画家调色板之下，这是一处色彩斑斓、极具代表性的北阿根廷景观。该镇隶属于蒂尔卡拉行政区，人口约5000人，主要从事农业、花卉种植以及高海拔葡萄酒的酿造。小镇的生活围绕着格兰德河和大地之母展开，当地农田出产蔬菜、花卉和葡萄，同时也保留着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每年都会在帕查妈妈节、万灵节和狂欢节中隆重庆祝。此外，峡谷太阳能列车的开通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不仅增加了旅游数量，也促进了新的住宿设施、旅馆和度假屋的兴建。旅客可以参观花卉种植，欣赏玫瑰点缀的多彩景观，探访高海拔酒庄，或参加融合葡萄酒、艺术、音乐与地方美食的巴耶赫葡萄采收节。当地特色美食包括牛舌腊

也提名。该计划旨在表彰正迈向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的社区。往年卡斯帕拉、拉卡罗利纳和特雷维林也曾在不同届次中获此殊遇。最佳旅游乡村奖项将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推向全球可持续旅游版图。阿根廷国家有关部门表示，这一荣誉代表着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机会。同时，该奖项也进一步巩固了阿根廷作为一个多元化、文化认同鲜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麦马拉旅游秘书路易斯·塞尔帕在得知消息后表示，在如此遥远的土地上听到我的家乡因我们共同努力而获得认可，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麦马拉距离胡胡伊省首府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伊77公里，距离蒂尔卡拉仅8公里，距胡尔马马卡19公里，是游览乌马瓦卡峡谷的理想中途停靠站。游客可选择自驾长途汽车或搭乘太阳能列车前往，沿途可欣赏色彩斑斓的群山全景。

Shusho 是 Los Pericos 乐队的第四张专辑。该乐队成立于1986年，阿根廷的雷鬼和斯卡乐队。1993年出版的这张专辑收录了一些立即成功的歌曲，如《做你想要做的》、《等待着》、《我跳动着》和《我看见你来了》。当年Los Pericos 被邀请在重要的牙买加国际雷鬼音乐节上演出，那次巡演和这张专辑在乐队的职业生涯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那时起，他们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声望越来越高。

首张非常成功的专辑使 Los Beligos 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开端。后来由巴西人赫伯特·维安娜在1988年制作了第二张专辑，他们的歌曲在当时的收音机、电视节目和娱乐场所从未停止过播放。然而第三张专辑《Rap a Dub Style》不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接受度，而且呢，人们还对乐队的未来因此而产生了怀疑。因此 Big Usual 这张专辑并不是在一个最理想的时期发行的。吉他手兼歌手胡安琪瓦雷伊隆和鼓手阿里耶尔拉伊曼这样回忆说， Big Usual 实际上是在 Los Beligos 在他们出版的第一张成功的专辑、第二张不那么成功和第三张不成功专辑之后的再一次成功。那是一个动荡的时刻，当时我们的名声很大，但同时呢，我们的成功度却不是很大，唱片公司不再为我们打赌。

不过这张专辑立即获得了成功。瓦亚诺回忆那个令 Los Pericos 难忘的时刻。Big Shusho 被认为是该乐队最伟大的专辑之一。至今，听其中的每一首歌曲，还会使你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即使我现在的嗓音与那时有非常大的不同，例如我对我跳动着这首歌非常有信心，但是对歌曲等待着却不是这样。然而胡安琪他却非常喜欢等待着，而不喜欢我跳动着。

与之前的专辑不同， Big 叔叔是乐队自己制作的第一张专辑， Los Beligos 成功超越了他们首张专辑的销售量。首张专辑在1988年的销售量超过了20万张。当时乐队的负责人和歌手艾尔巴伊亚诺说，所有的唱片都要求一种不同的歌唱方式。我为贝利戈斯唱的所有专辑中的歌曲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唱法，从一张到最后一张专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也有每个人的个性。

0: 然而真正的困难是巴西诺作为乐队的歌手，Los Beligos 必须解决他们有限的英语能力。专辑 Big Sujo 包含原来语言翻唱歌曲，如牙买加血液、哈莱姆洗牌以及经典的等待着。
1: Entonces, en este disco, yo quería odiar el inglés.
0: 所以在 Big Sujo 专辑中，我希望回避英语，我不想用英语演唱。此外，我的声带已经习惯了我喜欢的风格，所以就出现了哈莱姆洗牌。我非常喜欢滚石乐队，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演唱他们的歌曲。我学习歌词花了很长的功夫，我不得不做现场演唱，而且我们呢只进行了两三次的现场演唱。

发行专辑 Big Shoujo 的时候，正好接到了前往牙买加参加国际著名雷鬼音乐节的邀请，雷鬼森斯普什音乐节。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丽塔玛丽的欢迎，乐队的经历令人难忘。吉他手胡安奇·瓦雷伊隆和打击乐手马塞洛布·兰科这样回忆道：去牙买加整个旅行非常棒，不仅仅是参加音乐节。到牙买加，我们看到欢迎来到牙买加 Los Beligos， 一天下午2点，热极了，从火车上卸下来我们的乐器。丽达·马尔雷伊对我们说，你们来到牙买加是为了工作，请来我们家里排练，我们借给你们乐器。然而我们却带来了我们自己的乐器到牙买加，我们真的是疯了。

在牙买加，罗斯贝利戈斯认识了不同风格的雷鬼，并意识到他们所做的雷鬼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自己的风格，是值得坚持下去的风格。另外，他们在音乐节期间产生的良好影响，使阿根廷新闻界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当乐队回到国内三周后，这张专辑便流行起来。Los Beligos乐队的贝斯手 Gastón Goncalves 这样回忆道：我们去牙买加，经过了委内瑞拉，在迈阿密演唱后回到阿根廷。当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亲戚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在阿根廷人们为歌曲等待着而疯狂，专辑的销量暴涨。但是当我们出国之前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月左右后，当我们回国的时候， Los Beligos 乐队的影响力完全不同。

美新市场的大门。从那里，他们三次被邀请参加在智利举办的 Viña del Mar 音乐节。他们在智利的全国各地演出，爆满几个足球场。他们常常在墨西哥、乌拉圭和厄瓜多尔，甚至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进行巡演。

数乐队成员意识到 Big Usual 专辑像 UB40 Black 乌鲁巴拿马的 Nando Boom 一样具有影响力。后来呢，他们与西班牙语的雷鬼乐队南东部一起同台演出。Los Beligos 乐队凭借专辑 Big Usual 巩固了自己的音乐地位，这不仅仅是一支西班牙语雷鬼音乐，它基本上是雷鬼和摇滚的混合体，带有朋克和派对音乐的色彩。鼓手 Dobo Rayman 将其定义为强力雷鬼，专辑名称 Big Usual 混合西班牙语和英语，反映了大麻呼吁与雷鬼进行合作。

专辑由15首歌曲组成，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等待着》，现在是阿根廷的经典之作，这也是该专辑中许多乐队成员最喜欢的歌曲。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首歌曲。

制作 Julieta Galván， 录音 Leonardo Sangari， 剪辑 Matías Arreceigor， 翻译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ラライ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播送马黛茶。
4: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s más bien una costumbre, como rascarse. Cuando llega alguien a tu casa, la primera frase es hola y la segunda, unos mates.
0: 马黛茶是一种习惯，就像抓挠一样。当有人来到你家时，先说你好，然后说你想要喝个马黛茶吗？近几十年来，马黛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显著扩张，它已被欧洲的许多社区接受，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各种经常享用它的粉丝。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将马黛茶带到其他国家，保持马黛茶的传统，组织聚会并分享其文化。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血统的美国女演员兼模特佐伊·萨尔达尼亚说道
5: Bebo mate, me gusta. Empezó en realidad cuando yo era jovencita viviendo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que teníamos algunos amigos que eran chilenos y argentinos que iban a la misma escuela que yo. La primera vez que lo probé me sentí tan despierta y me fue tan bien en ese examen que yo acredité.
0: 他说，我喝马黛茶，我喜欢。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喝马黛茶了。这要感谢一些和我一起上学的阿根廷朋友，当我长大后，我再次遇到了马黛茶，这要感谢我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化妆师，他每天都喝马黛茶，我喜欢加一点糖，他告诉我，你绝不要把水烧开，在保留部分干茶的基础上，我把水倒在茶上，然后我开始喝我的马黛茶。马黛茶已经融入健康的生活方式中，许多人将其视为其他含咖啡因饮料的替代品。欣赏它的好处以及分享它所带来的社交仪式，马黛茶市场的增长导致相关产品的供应增加，从容器到调味马黛茶，本地和国际品牌开始在更多地方经销马黛茶，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举办有关马黛茶的活动和节日，人们接受关于马黛茶的制备和消费的教育，从而加强了马黛茶文化的存在。美国当红女演员歌手萨布丽娜·卡彭特也是马黛茶的粉丝。
6: Fans know that I have a very terrible obsession with yerba mate. It's an Argentinian tea. It just really, I've been an addiction.
0: 他说，粉丝们都知道我对马黛茶非常着迷。这是一种阿根廷茶，我已经对它沉迷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Instagram, TikTok,和 X 等平台允许名人和用户分享他们与马黛茶的经历，这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好奇，这有助于提高其全球知名度。这种源自南美的茶叶在足球界非常常见，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喝马黛茶，因为它是有益的，因为它具有刺激和充满活力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促制药。医生建议在训练前服用，确保人的运动成绩提高高达 5%， 这是因为这种茶叶对身心都有好处。美国演员维果·莫特森年轻时生活在阿根廷，在接受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开始喝马黛茶的。
7: De niño, era en verano, y en verano se hace una cosa, en vez de agua caliente, se le mete, por ejemplo, jugo de naranja, muy fría y le dicen tereré. Es la bebida de mate de verano cuando hace mucho calor. Sí, te mantiene despierto sin ponerte muy nervioso, como el café, si tomas mucho café, te pones así, ¿no? Sí. Pero el mate puedes seguir todo el día.
0: 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夏天，我不用热水喝马黛茶，而是用冷橙汁，这被称之为得得得，它可以让你保持清醒，但又不会像咖啡那样让你过于紧张，你可以一整天停不下来的喝马黛茶。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些对马黛茶表示赞赏的国际名人。 这些名人影响了他们的追随者。阿根廷球星里奥梅西和乌拉圭人路易斯·苏亚雷斯帮助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普及了马黛茶。巴西人内马尔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足球世界是马黛茶渗透最深的环境之一。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开始喝马黛茶，要感谢足球运动员罗德里格·本坦库尔和保罗·迪巴拉。他在都灵的尤文图斯与他们同队，他与阿根廷妻子乔治娜·罗德里格斯共享马黛茶的情形很常见。阿根廷球星胡安·罗曼·里克尔梅说道。
8: Tengo dos vicios muy grandes, que tomar mate y comer asado.
0: 他说，我有两个很好的嗜好，就是喝马黛茶和吃烤肉。马德里竞技队的法国前锋安托万·格里兹曼也曾与众多乌拉圭和阿根廷球员一起相处过，当时他们是格里兹曼尝试喝马黛茶的动力。 如今，格里兹曼对冲泡马黛茶的技术了如指掌，而且做得非常自然，就好像他是一个阿根廷人或乌拉圭人一样。他保证马黛西朵能给他能量，并将其与茶和咖啡等其他热饮进行比较。中国的吴磊、埃及的穆罕默德·萨拉赫、英国球员 基兰·特里皮尔和韩国球员苏兴民都品尝过马黛茶，并且他们是帮助在世界各地传播马黛茶文化的几位国际人物。但马黛茶不仅仅涉及足球领域，麦利塞勒斯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他似乎在喝酒的时刻，这让他的许多粉丝 感到好奇并希望去尝试一下。对于麦莉来说，马黛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与朋友联系、享受社交时刻的方式。好莱坞演员克里斯·埃文斯曾多次提到马黛茶，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惊讶。他在受采访时透露，他喜欢马黛茶的味道， 以及与朋友分享马黛茶所带来的社交体验。金属乐队歌手兼主唱詹姆斯·海特菲尔德喝马黛茶，每次演出都带着他的茶具。这位音乐家于1997年与来自罗萨里奥的弗朗西斯卡·托马西结婚。 托马西将这一习俗引入了摇滚乐队。
9: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l mate es una costumbre, es un ritual, es una cuestión filosófica. El mate es en el fondo una conversación, es abrazar al otro. Por eso el mate es también intrínsecamente argentino.
0: 马黛茶不仅是饮料，马黛茶是一种习俗，一种仪式，是一个哲学问题。 它最终是一种对话，它拥抱对方，这就是为什么马黛茶本质上是阿根廷人。马黛茶的扩展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反映了全球化和文化交流，它成为一种在不同场合受到赞赏的饮料。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 路易斯·潘迪尼为RAI阿根廷迈向世界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选择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希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为您带来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让您对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有了一些了解，也带去了一丝遥远而真实的温度。正如我们节目名称所表达的，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愿意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位于南美大陆南端、拥有广博土地、热情人民、多彩文化和丰富历史的国家。我们相信每一次声音的传递都是心与心之间的靠近，无论您身在何方，RAI 永远欢迎您的到来与陪伴。如果您想再次收听今天的节目，或是回顾往期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通过邮件与我们交流，我们的邮箱地址是qslrae@gmail.com。 您的每一封来信都是我们继续努力的动力。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平安健康，我们下次再会。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ey,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